0: 预计其将以15到20公里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下面来关注一下全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偏东风3到4级，夜里4到5级，后半夜增强至6到7级，阵风8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6到7级，阵风8级，后半夜增强至8到9级，阵风10级。气温26到35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
0: 本遛娃场景到全家庭共享的消费空间，宁波商场也跳出了卖货的这单一逻辑，把省心遛娃过了带娃逛商场只能吃吃喝喝的刻板印象。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
4: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3: 好好，作为照料。

0: 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感觉像是在海边自由畅快的玩耍一样，非常，传唱度比较高，原唱有点啊，来听到这首《他啦》。
1: 西瓜也能快递了，那可要好好尝尝，这口家乡的味道想了很久了。高岛岛乡地处海岛，盐碱地沙质土壤搭配充足光照，而且显著的昼夜温差，孕育出的西瓜皮薄瓤红，脆甜多汁，在本地市场口碑不俗。但是呢，岛上种瓜主力多为老年农户，他们精于田间管理，却鲜少接触线上的销售，更不知如何把一只完整的西瓜通过寄递渠道安全地送达城市的餐桌。今年西瓜甜是甜，可卖不出去，一年白忙活了。一次日常的走访当中，瓜农张大爷拉着芦苇的手，望着地里成熟的瓜直叹气。芦苇带队连续排牧了多个村庄后，发现张大爷的困境并非个例，老年瓜农普遍面临丰产不丰收的销售痛点。群众有呼声，党员有行动，象山邮政党支部迅速地组建了党员突击队，下沉田间地头，逐步地摸底它的产量，梳理困难，并制定专项的助农方案。线上依托游乐平台开设高糖西瓜专区，线下又主动地对接企事业单位工会，同步拓展社区团购等多方的渠道。截至六月下旬，已经累计注销西瓜6645公斤，销路打开了，寄递的难题却浮出了水面。西瓜最怕颠簸，稍有不慎碰了裂了瓜就伤心了。过去呢，面对外地客户的询问，瓜农最多只是婉言。

气，直到西瓜在箱内稳稳地坐定。与此同时，象山邮政推出了西瓜专用的定制泡沫箱，配以缓冲气泡柱、醒目的生鲜标识及急速的鲜面单，为运输的全链条加码防护，破损率由此大幅下降。即便远地广东、湖北等地，西瓜亦能完好的抵达。寄递的瓶颈打通后，瓜农们终于放心地接单了。一只只高糖西瓜坐上邮政的快车，从海岛出发，奔向

0: 轻产业振兴，托起农户稳稳的增收希望。
1: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0: 记者李玲里、贺子昭、梁双琴报道。进入夏天，滨海夜游成了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日前，象山石浦渔港古城、中国渔村等景区相继的延长运营时间，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烟火气、文艺感年轻化的夜间文旅新业态，点亮了消费的新活力。晚上的六点，石浦渔

0: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

0: 要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各位先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个泰山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那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山，最近呢，因为一封公开信啊，在网上呢被网友喷的那叫一个惨。大家伙呢看完这封道歉信表示，我都不知道是该给泰山道歉还是泰山该给我道歉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聊一聊哈。话说这个前阵子呢，有个网友呢到泰山去玩，发现一个特别扎眼的事儿，泰山周围居然拉起了135公里的刀片铁丝网。

好了啊，评估中你评估啥呢？评估这铁丝网够不够锋利？评估这刀片的角度够不够致命吗？啊，这是评估能不能再拉个135公里呢？其实能够理解这网友的感受啊，毕竟这泰山它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是咱们国家的名片，是无数人心中的圣地。结果呢，哎，你却弄这么一圈刀片铁丝网围着，这画面有点太违和了。那么再加上泰山它是归国家所有，也是就是归全体中国公民共有的啊，而景区管委会呢只是个看护员，它不是主人，收门票的本质是为了资源维护，不是说这个山头就给你了，你想怎么地就能够怎么地啊。那站在景区的角度呢也能够理解啊，是景区防火确实很重要，保护树林它也没有错，只不过呢这逻辑啊错了。只要我把这个路给封了，把这个山给围了，把游客都拦在外边，那就没有人进去放火啊，也不会有人在山上迷路了，什么事儿都不会出了，所以这不典型的一刀切嘛。那照这个逻辑呢，你干脆把这个泰山给封了，对吧？

小时。这个航线开通之后啊，这个单程飞行时间缩短至两个小时左右，所以极大提升了出行的效率。那目前呢，这个航线机票已经在航司官网以及部分票务平台开售了，那么旅客呢可以通过各个票务平台进行购票。需要注意的是啊，虽然说宁波前往韩国济州可以免签停留30天，但是如果说前往首尔的话，个人前往必须要提前办理签证。通过指定的旅行社报名的3人及以上中国团体游客可以免签入境首尔等本土地区，那么最长的是停留15天。

行，需要随身携带，是严禁托运的。好消息啊，不止于机票折扣啊，从这个7月5号零点开始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了新一轮的下调。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成人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的每位成人收取100元。相比此前，这个标准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以这个宁波往返北京的航线为例吧，如果说四个人成人哈，就是说同行的话，在机票价格相同的前提之下，那么7月5号呢，之后啊，这个下单仅燃油费一项就可以节省400元。算上这笔账的话呢，暑期错峰出游的性价比啊，无疑是更加的突出。

暑假。行业分析认为，今年这个暑运出行高峰呢，将比往年有所延迟，呈现出前期平缓，后中期啊这个集中爆发这样的一种特征啊。那么真正的高峰期预计会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那么到时候呢，传统的亲子游、毕业游需求会集中的释放，这个机票价格大概率会水涨船高。那么据航班管家预测说啊，这票价走势大致是七月中旬开始逐步的走高，八月上中旬呢会维持高位的运行，直到八月下旬学生的返程潮收尾，这价格呢才会再度松动。所以最近有时间的各位哈，可以去见个漏啊。

一场世界杯之旅哈、让这个佛得角呢成了全球的焦点了。在北京时间的7月4号的时候呢，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陆战120分钟，2-3惜败后被淘汰。

国家 OTA 在线旅游平台和旅行社了解到，近期啊，这个佛得角旅游啊，佛得角怎么去，佛得角签证等等一些关键词，这个搜索的热度呢持续在攀升。那么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佛得角与阿根廷的比赛后24小时内，佛得角的目的地搜索热度啊，这个环比哈、啊、超过200%。那佛得角呢，它作为一个小众冷门的旅游国家，以往这个咨询量呢几乎是零。那么最近半个月啊，这个因为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有不少客人呢专程来咨询，问这个佛得角能不能去哈。那么趁着这个佛得角的热度呢，很多旅行社呢迅速也是上新了一款和美华轮单号游轮游这样的一个产品，行程呢是40天啊，覆盖欧非10国，计划呢2027年3月出发，目前呢已经是开始收客了。就是说乘坐游轮，那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去领略到大西洋明珠佛得。

么除了佛得角呢，这条线路还串联了南非、纳米比亚、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十个国家，一次行程可以说是看遍蔚蓝大西洋、火山、海岛、黄金沙漠等等一些自然的奇观啊，可以体验到非洲部落的文化、大航海文化、葡萄酒文化等等。那么记者还注意到啊，这个携程、途牛等在线旅游平台也火速上架了佛得角相关的一些旅游产品。那目前呢，市面上新推出的佛得角线路呢，以多国串联为主哈。比如说像这个携程平台上有一条佛得角加贝宁加这个加纳加科特迪瓦的私家团线路啊，从这个宁波出发的话，全程是14晚，费用呢是7万元起步。途牛呢则是上架了西非6国加埃塞俄比亚全景26日的这个游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哈、啊，然后呢它只要7个人就可以成团。不过由于这佛得角它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偏远的，中转呢需要办理过境签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这旅游热度啊转化为实际订单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时日哈。那目前呢国内前往佛得角没有直飞的航班，那至少呢是需要中转一次的，这个飞行时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相声广播电台。

0: 山新闻。假期间，孩子们的课程处处洋溢着艺术气息，而在丹桂社区，孩子们的课堂则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前天记者陈晓波、周春
1: 掌营开课了，课堂上没有桌椅板凳，没有课本作业，大家手里拿着的是一份菜单和30元现金，还

0: 今天才发现买菜也要精打细算。
1: 随后孩子们认真洗菜，小心翼翼地切菜，拿去锅铲学炒菜。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学做饭，更是一次专注力、耐心和自信心的锻炼。学生杨以乐说，
2: 平时都是爸爸妈妈做饭给我吃，这一次我亲手做好彩椒牛肉土豆塔，让他们尝尝我做饭。原来做饭看着简单，从准备食材开始就有很多学问，以后我要多帮家里做家务。
1: 丹桂社区社工吴浩介绍，从7月7日开始到7月19日，孩子们

0: 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陈雅琴，播音刘红。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1: 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

少的知识点，搞清楚后不仅咱能够避免误区，还能够更好的保养自己爱车的电瓶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原地怠速到的时候啊，其实它的转速会比较低，发的电先是供给给了车内的设备，流进电瓶里的电是真不多，适合轻度亏电时大家临时补充一下。那么真的想要充满还是

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者排气管高度，就不要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

防止雷击或者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的时候，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车或混动汽车，

7月8号，杭州一位网友将自己的车子停在小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并发文说车子已藏好。这位发帖网友马先生是杭州人，32岁，住在南新桥附近。他说这两天台风就要来了，身边朋友说想将车子找一个安全落脚点，想起自己刚买不到一年的吉利星越，也想找一个地方将车子安全停放。他说自己今天将车子开到了上城一处高层停车楼6楼停放，宁可每天花几十块钱停车费，也不敢停在小区路面。以前台风天小区路面有积水，甚至有些地方能没过膝盖。这辆车子是他人生的第一台车，去年下半年入手，落地近18万元，平时只周末开一开，爱惜得很。马先生小区配有地下车库，但是空间很小，绝大多数业主都租路面车位。他说自己租的是小区地面车位，1年1000多元。往年台风暴雨一到，小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一直让他心里犯嘀咕。

这几天他打算上下班直接改坐地铁，单程十站路，虽然麻烦，但不用操心车辆安危。车上还套了半年前购置的车衣，双重防护。本次台风强度极强，体型庞大，路径影响范围广，致灾风险极高，是近期天气预防的重中之重。

务必捆扎固定牢货物，防止货物脱落引发事故。出行时牢记雨天行车三要素：降速、控距、亮尾。台风暴雨天行时，及时打开雨刮器，开启近光灯、雾灯。途经山区弯道时，务必提前减速，匀速通过。遇到积水湿滑路段，切勿紧急制动猛打方向，连续下坡路段多用低档位控速。天气影响无法通行时，在高速公路路段及时开启双跳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出高速。停车优先选择地势高、排水通畅的场地，谨慎停放地下车库，避开大树广告牌附近区域，防范倒伏砸损车辆。台风涉水行车后，及时检查车辆，防止制动失效、部件损坏。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开水冲鸡蛋的风险。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的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的眼中就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近日，一名5岁的男孩

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一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日常生活中怎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

的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至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

医学介绍，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后外观通常没有什么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肠胃炎症状，潜伏期12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对于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来说，如果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日常烹饪过程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不耐热，在100度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专家提示，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熟制后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烹煮鸡蛋时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至糖心状态。水煮蛋可以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应该是中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温度达70度以上。

建议超过一周，如果效果还不明显的话，一定要及时医院就诊。第二点，用淡盐水清洗鼻腔，推荐使用这个鼻腔的喷雾剂。第三点，就是洗鼻子的话不要过于频繁，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第四点的情况下，就是要避免受凉，配合运动，运动对鼻炎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一个方子缓解鼻炎。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耳鼻喉科的李金飞医生。缓解过敏性鼻炎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简单有效的小方子。我们中医认为呢，鼻炎这个疾病呢，啊，比如过敏性鼻炎。

0: 其实很多是属于肺脾气虚。那么对于这个肺脾气虚的患者呢，这个小方子是非常的有效的啊，大家不妨试一试啊，就是用黄芪十克、乌梅十克、诃子肉十克、甘地龙十克、柴胡三克、防风六克、蜂蜜三十克，这几个药呢，在我门诊治疗过敏性鼻炎、肺脾气虚症的患者呢是经常使用的。然后呢，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进行一个具体的随症加减，对于这类鼻炎呢，有着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1: 哇哦，不错呀！
2: 夏天闷热，湿度大，使得灰尘更容易附着在空气里，进入人的皮肤和体内。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家里最怕灰。由于肉眼是很难发现的，人们常常疏于清理，它们长期漂浮在空气中，并大量附着在物体表面，成为空气中尘螨及霉菌孢子的栖身地。这些脏东西会趁机进入我们的呼吸系统，进而引发哮喘、鼻炎。

等多种疾病。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增加清洁次数，两三天就一定要打扫一下房间啦。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衷心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记住夏季也不适宜贪凉哦。

0: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打卡，上班就上班了，各位啊，别迟到了，赶紧过来，搬好小凳子坐好啦。鱼儿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可爱奇怪的小知识喽。你们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句话？
1: 你不好好学习就回家种地吧你。
0: 这句话让无数好好学习种地的农学人破防了。
2: 我也想回家种地，可我还没拿到毕业证呢。

0: 作为平时在各大论坛毫无存在感的农学专业，刷来刷去也就只有几个零散帖子，还都是关于如何从农学专业脱坑的，如今却成为了毕业季热搜榜的常驻选手。网友们没心没肺哈哈哈的背后，是无数个无法毕业的农学人的辛酸史啊。当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还在为写不出论文深夜 emo， 农学人却时刻为了保住论文拼尽全力。一句半夜擦了你的工图能让土木人求饶，一句
1: 合并你图层
0: 能让设计人认输，但是喊一句嘿，你的毕业

0: 理学，后又华农大冤种偷吃校长研究的橘子被罚款，教授们和校领导的研究成果尚难保全，这让每一个农学人都不得不挺身而出，为了毕设战斗。农院旁边的每株花草树木都被误动标语包围了，每一个冰冷文字的背后都包含着农学人的怒吼：
1: 你别动它！
0: 连带着附近一片的生物都不能逃脱农学人关爱的裹挟呀。那年某某农大试验田，你问逆风如解意，我答容易莫摧残。各种防不胜防的意外啊，让被迫诡计多端的农学人也学会了

0: 在农院最动人的同窗情，是你的鸡啄了我的苗，但是给我留了一颗蛋，让我忙忙碌碌一学期还能有收获。一部分被逼上绝路的农学人回归了最原始的应对方法，武力解决一切。农院全院上上下下的人手，即便把保洁阿姨都算进去，也比不过热门专业学院。但凭借着每日种地放牛的后天训练，以及想要毕业的强烈意志，农学人站上了五统巅峰。
1: 虽然只是嘴对一下。
0: 当农学人还在感叹自己为了毕业付出了太多，包括但不限于失去了美貌、好身材和崇高品质，甚至连灵魂都被毁了。然而围观群众更好奇的是，农学人打架骑猪吗？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一个人想毕业的心那是藏不住的。
2: Part 2， 多少农学人含恨言毕了。
0: 学术界只知生化还财四大天坑，却不知农林渔牧无底黑洞。众人皆闻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却不晓得劝人学农天理不容。一年大田实验的数据发不了文章，读书期间至少种两年地，养两年猪、牛、羊、鹅，这是农学人的常态。而动物幼崽的脆弱，以及田间作物栽培一年只能种一季。

0: 能否顺利毕业。倘若没选对作物，那就是天灾人祸，一个也别想逃。双重 buff 加持之下，没有一个科研材料能安然活着，也没有一个农学人能在毕业季顺利走出校园。本科生的油菜花被风吹折，博士生的油菜花遭人踩踏，而硕士生因为油菜花独苗被摘而忧心忡忡啊。油菜花的内心 be like，
1: 求求你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我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0: Part 3， 论农学专业的天选大冤种。农学专业

0: 特别喜欢的真别来，巨坑。当一个农学人试图在同一个坑里搞内卷，一看周围不管什么专业好像都挺惨，哎，这事儿就算了吧，毕竟大家都是学农的大冤种。听了这期节目是不是就没人学农了？不，你们要去，不然没有了你们，我们的农渔林牧可咋整啊？
1: Hey.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太老，但是一看已经是十几年的时间了。比如说这首歌已经说是零八年的歌曲了。当时这首歌上线的时候呢，只写的是由玉米作词作曲，然后看到这位创作者叫做任淼，李宇春所演唱的《和你一样》，由张亚东编曲和监制的一首歌。这首歌我记得当年好像刚毕业没多久哈，然后呢和曾经的一些同事然后一起来唱这样的一首歌，还一起录过这样的一首歌哈，记忆还是蛮深刻的。当时想法就是能够留下一些什么，比如说在那个夏天留下了我们一群人录这首歌的一个场景。

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多年之后已经记不得上一次拥抱是谁给的了。对呀，忘忧草，忘了就好呀。接下来让我们来写一封笑忘书吧。

那就是要爱自己。有时候好像爱自己显得有些自私，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连自己都不会爱，那你怎么去爱别人？你又怎么去奢望别人爱你呢？对不对？反正这些歌呀，这些书怎么说都有道理，都是他们说的。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呢？还是老话，看您自己啦。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境况，每天需要面对的，以及自己先天的性格什么样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完全的去听信某一首歌，或者说是某一本书当中的某一个道理。爱自己这回事呢，你可能也见识过，比如说有些音乐人，你看那个谁，比如说他少年，他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那些故事，你会发现，哎，他好爱自己，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好像完全不顾他们的感受，甚至呢不顾他们的死活。好在他们有才华傍身啊，所以我们说他是个少年。但是我觉得吧，爱自己的同时做少年，同时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至亲至爱，以及那些爱自己的人，他们的感受固然想要好，自己才能爱别人，对不对？但是也不能一辈子只懂爱自己，完全不管别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1491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其将以15至20公里时速向西北方

0: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 Live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岩》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4: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

0: 一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3: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3: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

0: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1: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0: 记录时刻。

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布兰代斯大学。在美国期间，马尔库塞撰写了多部重要著作，如《理性与革命》和《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的代表作，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本书对196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消费主义和文化同质化，剥夺了个人的批判能力和自主性，导致了单向度的思想，即缺乏对社会秩序的反思和批评。在1960年代，马尔库塞是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的象征性人物，他的思想对

术化的诱惑。马尔库塞指出，现代西方政治被技术理性所主导，真正的民主和公共参与被弱化，政治活动内在价值被剥夺了，被当成一种工具。政治问题，生活在资本社会中的人们总是看个不停，很少考虑看到的东西究竟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益处。读马尔库塞，回头审视当下，

0: 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到时候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

剩下能够存起来的税其实并不是很多啦。那刚刚我们说到能充但是效率不高这事儿啊，咱还得从发电机的脾气说起。发电机的输出能力呢其实有效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两个比较真实的例子啊。车停了一周，怠速10到15分钟能够补回一点电，能够应付下一次的启动。那车停了20天以上，可能需要怠速30分钟啊，甚至更久，而且还不一定啊能够完全的恢复状态。那么同样是恢复电瓶的电量，开车跑一圈那么30分钟啊跑一圈，效果远远是好于原地怠速1个小时哦。接下来跟大家说几个怠速充电的坑啊，咱一定要避开。首先，以为怠速等于万能补电，如果说你的电瓶已经接近结束寿命了，光靠怠速基本是救不回来的，反而会耽误事儿。老化电瓶的充电效率本来就很低嘛，必须要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

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开始回暖的时候，那么这些股票其实反而我也观察到就是啊出现了进一步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塌方的一个表现啊。今天虽然说这个科创指数大涨8%，然后深证成指涨3%啊，几乎所有的指数都是1.5个点。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今年的沪指的话，其实今年沪指确实是围绕着4100点啊，可以说这个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震荡啊。今年实际上沪指围绕着4100点上上下下，我印象中基本上可以说是反指，可能目前来看还是围绕4100点啊。但是呢，这个我认为可能说更加一个有效的观察指标还是要看科创50为代表的这个分类方向啊。其实最近的科创50。当然我们会发现当它这个连续杀跌啊，这个跌到20线附近啊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啊。当然反弹之后会不会出现一波

0: 沙孟子说呢，他孟从来讲可能更像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叫重心石吧，他可能更多的不是扮演的一个市场上涨的一个指引啊，可能只能说是在下跌的时候沙孟子说起到一个止跌期权稳固人心的作用啊，但是真正说市场是不是能够走出一个进攻趋势，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观察以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为代表的这两个指数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听听赵宇先生对于目前市场走势的判断。今天呢，整体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走势，盘面上除了半导体产业链爆发之外呢，包括像今天整体的油气概念在盘中也

好了，有才啊，嗯，今天市场确实等来了久违的一个反弹啊，可以说好事情赶今天一天了啊。那么本身科技股就在这儿憋得挺难受啊，那么再加上整个下午呢一个就是原油的回落啊，导致 A 股市场的一些就是周期类的品种啊又重新的把这个指数给接住了啊，包括午后的券商，对吧？那么机构一看这个也坐不住了，也参与到这个反弹当中来了，所以说呢就是甚至也为什么说这个今天下午成交量明显放大了呢？那么大家一看这种架势啊，这恨不得日内开始抢筹了，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这也就预。

说最一开始呢，市场是一个走势，早上起来是一个技术性反弹的一个这个引子，因为在这个位置，如果说是大盘一不留神把六月那个低点不给破了，深成指如果一不留神把半年线给破了，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讨论的就不是说什么时候重回四千了啊，就是跟去年有一段时间一样，我们就得考虑一下后边的行情还怎么走啊。那么还好呢，这种情况没有出现。那么也就是说，从第二点来讲的话呢，刚才说的第一点是情绪，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从市场的一个走势上来讲的话，最起码短线稳的稳住了啊。那么稳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想想这个剩下的事儿了。那么就是说，如果市场明天呢，就是先说大盘这方面吧，很简单，如果能够稳得住五日线和四千点这个位置啊，那基本上可以说阶段性呢，就大概率会走出这种短线，就是七月份以来，或者说从六月份。六月底这个中下旬以来开始的一个就是下。

0: 设备、房地产、投资信托和公用事业，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汽车与零配件、家庭用品、消费者服务、化工以及耐用消费品。
1: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商品市场收盘涨跌参半，其中的能源品涨幅居前，原油上涨了3.95%。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分析师田连峰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表现。连峰你好。
2: 好的，主持人，那个今天除了就是能源。

0: 一开始挺多的，但是今天白天基本上是收复了跌幅，实际上是比昨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收盘还有所回升。那么现在的基本面是这样，就是还是处于一个供需两弱的这么一种状态，跟上去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主持人
1: 好，谢谢连峰，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发展前景如何分析，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林。
4: 基金观察，
5: 像美国

全世界，主动 ETF 的规模大概占到他们 ETF 的总规模的比例都是10%出头一点。中国目前的 ETF 的总规模大概5万亿不到一点的样子。如果主动 ETF 要占到10%的话呢，这个产品的规模有可能要做到5000亿左右。谁能抢下这块蛋糕？对于整个公司的规模发展啊，业务生态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它对于传统的 ETF 来说，它避免了这种在热门赛道上扎堆、就同质化竞争的情况。这个情况过去几年很严重。我们每一次做一个 ETF 产品，只要我们做了啊，后面就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来，把你所有的这时间精力都放在同质化产品的互相之间的规模资源的争夺上啊。但是主动 ETF 就不是这样，它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它给我们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差异化竞争的一个方向。我们比的不是什么指数的规模大小，对吧？我们比的是我们这个产品自身的投研能力、主动管理能力的高低，给大家创

0: 这个问题的破局的方法可能就在这个主动 ETF 上了。主动 ETF 的这个持仓是非常透明的，我这个组合是个什么投资结构啊，什么行业配置比例，通过公布它的每天的 PCF 栏子，把这些主动基金经理变成了一个具有比较大的专业性、有比较强大的市场号召力的大头部。所以我觉得它倒反而能够填补国内这个投顾业务发展比较大的一个空白。另外呢，我觉得主动管理 ETF 确实也比被动 ETF 更适合我们的投资者。被动 ETF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把很多的市场机会的判断和选择交给了我们的散户自己。这个时间点我到底应该去买一个芯片 ETF 呢，还是应该去买一个消费电子 ETF， 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事情让我们散户自己去选，它很难做出这么一个准确的判断和准确投资的操作啊。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市场环境之下啊，我们主动基金经理用自己的投资管理能力和对于市场的敏锐的判断和捕捉能力，帮助我们的散户去做一些择时行业的配置轮动，这个还是一个非常符合我们中国市场的实际的一个需求。
1: 我们看到有业内人士认为，主动 ETF 是未来3到5年公募 ETF 核心蓝海赛道，对于这个看法您是否认同？据您的观察，目前公募基金公司对于主动 ETF 它的期待和关注度的情况是怎样的？
0: 刚才我也提到了，你从美国来说还从全世界来说，主动 ETF 占到整个 ETF 资产的总规模也就10%，中

0: 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2: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3: 引銮入金，南水北调，如何优化水资源？低轨卫星互联网将怎样铺就？六 G 是怎样实现天地一体化通信的？智能化是怎样让柏油路变聪明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新基建如何改变生活？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4: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5: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

0: 基础设施常说的铁公鸡指的是什么？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1: 铁公鸡是人们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形象概括，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重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传统铁公鸡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地理阻隔，降低物流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硬件底座。

0: 数字化的一些网络和一些信息的传播，
1: 对，
0: 然后让这些事情是可以实现的，
1: 对，嗯。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无人驾驶走向车网一体，为什么基建从上规模转为求质量，你见过戈壁滩的公路堵车吗？为什么要在大山里建设数据中心？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一批重大成果将集中亮相。

0: 器呢，在生物领域打破了国际的垄断，而同时呢，将这样的高性能的 3D 的科学计算机呢，全球率先应用到了材料、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里面，使得它的应用性呢更加广泛。
1: 天穹目前正在材料科学、生物制药等领域掀起一场效率革命。跟随我一起去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的实验室。
2: 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毒的蛋白结构，那以前科研人员只能拍下这样的一张静态图，但是在科学研究、超级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交叉合力下，可以拍到它的一个动态的视频，从而呢来了解病毒入侵的整个过程。
1: 这个联合团队构建了规模达93万原子的病毒模拟体系，并依托天穹算力和星核启智平台，有效提升了病毒机制研究和广谱抗病毒药物发现效率。
2: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物质科学方向负责人曹峰雷：
3: 我们能够去很快地打通从靶点分析到药物发现的整个全流程的过程。
2: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星核启智平台负责人陈远：
4: 在星核启智平台上面，超级计算机加上工程的优化，能够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从繁琐的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工具的部署和优化中解脱出来，形成跨组织、跨团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构建科学智能的开放生态。
1: 目前天穹已服务全球100余个科研团队，支撑数十篇顶刊论文，推动多款药物成功进入临床前阶段。
2: 3D 科学计算机的使用对于提升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就有一张刚刚今年发布的超智融合算力平台，它旨在助力打造算力一张网，解决科学智能领域算力分布不均等瓶颈问题。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王辉：
5: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 DeepLink 计算体系正式打造了这样一个能够进行跨域计算的底座，我们也实现了智算中心和超级计算机的深度融合，

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京时间16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

各位收听和美新农村，本次和美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包朝阳在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防台防汛各项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田间施模法，探索生态种植新模式；凌晨突击，多部门严查腐朽期违禁渔获；六年德育集市。

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前置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提前在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布防，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记者楼路刘卓远报道。在田间地头，农膜是再常见不过的老伙计，保温保伤控草样样离不开它。可传统农膜用完之后回收难残留多，一直是让人头疼的环保难题。眼下在

询报道，7月7号凌晨20时，县渔业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商务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趁凌晨水产交易高峰、监管相对薄弱时段，对城区重点农贸市场开展突击清查，以凌晨突击、全线排查、从严管控模式，织密浮休市场监管闭环管理。在象山中心菜场水产批发区，检查组现场逐摊逐批，核对经营户进货时间、货源渠道、交易数量，一一核验进货凭证、购销台账，严查无合法来源、无溯源。

0: 活动我邀请了我的爸爸妈妈和弟弟一起来分享。我给妈妈买了我最爱吃的仙草冻，给弟弟买了他最爱吃的薯条。
1: 这套积分体系学校已经默默运作了整整六年，六个春夏秋冬，孩子们在课堂上，在走廊里，在操场上，每一次认真听课，每一次帮助同学，每一次遵守纪律，都会被悄悄记下来，变成二维码里的一个个小数点。这些积分可兑换学期日常中的非遗课程入场券、观影券、与老师的互动券、大小盲盒等等。家长林巧

0: 旺季时，翠冠李也即将成熟，而黄花李还在生长挂果，成功将果园采摘期从六月上旬延长至八月下旬，极大拉长了鲜果销售周期。
1: 我生产的外面新品种引进来，我嫁接提高效益，它是一年大年接上去，大年就会生，第二年就会生的，就是我们产量是比较稳定的那样子。我们几个品种接起来肯定比他们要高的产量比一般年龄结清的树都要一万斤一亩好种出来。
0: 赵喜高表示，错峰挂果分批成熟的种植模式也让果园有机肥利用率显著提升，梨果的口感更佳，汁水更充盈，果园产量稳步增长。眼下正值苹果梨采摘盛期，连日来他每日

0: 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1: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2: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各位先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个泰山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那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山，最近呢，因为一封公开信啊，在网上呢被网友喷的那叫一个惨。

资源维护，不是说这个山头就给你了，你想怎么地就能够怎么地啊。那站在景区的角度呢，也能够理解啊，是景区防火确实很重要，保护树林它也没有错，只不过呢这个逻辑啊错了。只要我把这个路给封了，把这个山给围了，把游客都拦在外边，那就没有人进去放火啊，也不会有人在山上迷路了，什么事儿都不会出了，所以这不典型的一刀切嘛。那照这个逻辑呢，你干脆把这个泰山给封了，对不对？保证零事故哈。那么在他发了公开信之后呢，为什么大众的情绪依旧平复不下来呢？大致原因啊，分析了一下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说管理懒政啊，明明有更加智能化、更加人性化而且更加省钱化的方案，像什么红外预警啊、 AI 语音喊话、无人机寻呼等等啊，这些技术很成熟了，可他呢就是不用啊，非要花2519万去围一圈铁丝网，既不好看，危险系数还大，其二就是互相甩锅这个事儿了。从立顶到招标，从一期到二期，钱怎么花的，谁批的，谁监管的，谁验证的，

济州可以免签停留30天，但是如果说前往首尔的话，个人前往必须要提前办理签证。通过指定的旅行社报名的3人及以上中国团体游客可以免签入境首尔等本土地区，那么最长的是停留15天。这个已经停飞5年了，真的好久啊。这次有直飞，应该说对于很多啊想出门去旅游的朋友又多了一个选择了。2026年暑运弹幕正式拉开了，与往年越到暑假机票越贵这个常态呢，今年不一样哈。今年这个暑期机票。

票折扣啊，从这个7月5号零点开始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了新一轮的下调。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成人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的每位成人收取100元。相比此前，这个标准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以这宁波往返北京的航线为例吧，如果说四个人成人哈，就是说同行的话，在机票价格相同的前提之下，那么7月5号呢，之后啊，这个下单仅燃油费一项就可以节省400元。算上这笔账的话呢，暑期错峰出游的性价比啊，无疑是更加的突出了。不过呢，这一波白菜价这个机票啊，恐怕不会贯穿整个暑假。行业分析认为，今年这个暑运出行高峰呢，将比往年有所延迟，呈现出前期平缓，后中期啊这个集中爆发这样的一种特征啊。那么真正的高峰期预计会在7月下旬。

佛得角相关的一些旅游产品。那目前呢，市面上新推出的佛得角线路呢，以多国串联为主哈。比如说像这个携程平台上有一条佛得角加贝宁加这个加纳加科特迪瓦的私家团线路啊，从这个宁波出发的话，全程是14晚，费用呢是7万元起步。途牛呢则是上架了西非6国加埃塞俄比亚全景26日的这个游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哈、啊，然后呢它只要7个人就可以成团。不过由于这佛得角它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偏远的，中转呢需要办理过境签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这旅游热度啊转化为实际订单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时日哈。那目前呢国内前往佛得角没有直飞的航班，那至少呢是需要中转一次的，这个飞行时长呢普遍在20小时到40小时，这个机票价格呢是5000元起，酒店每晚呢是500元到1100元。那目前能做佛得角跟团游的旅行社也不是特别多啊，一方面啊这当地接待能力它是有限的，比如说像这地接、中文导游等等要提早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赶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生，或者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打。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京时间17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

0: 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八威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好好的节假日也有可能被这股风给关了景区，好好的可以享受鸡娃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却要不得不中断做了一半的美甲，冲到学校门口去接家里那熊娃。这风到底是啥呢？今儿个他就是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个
2: 老流氓
1: 台风。

每年夏天他都要撩妹子的裙子。台风也可以叫做海的儿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大海和太阳浪漫的在一起，温度超过60摄氏度的时候，就有可能怀上台风了。

0: 越热，就会变成水蒸气，忍不住往大海上空跑。这样呢，会把原本的冷空气往下面挤，于是也会加热，变成热空气。来一场热恋吧。于是这一区域的热水气就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啊，它还是人畜无害的小 baby。
1: 咦，本宝宝很可爱吗？
0: 但是地球老师突然过来掺和了一脚，把这个水汽呀踹得转了起来。

0: 自个儿在那转圈，所以地球上的风走的都不是直线。
1: 凌波微步，
0: 于是这团水汽就开始转圈圈，
1: 就像是洗衣机甩干桶一样，
0: 管起来。中间那个

0: 个台风宝宝都叫 Mary， 好像毫无记忆点。只有其中一个 Mary 变得极其强大，破坏力很强，那么这个名字就会永远属于他了。
1: 为什么台风的名字都这么好听呢？是谁给台风起的名字呢？是不是名字越好听，危害性就越大呢？其实台风的名字都是提前命名好的。其实关于台风命名，有个比较有趣的故事。2000年以前，每当台风要来的时候，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就会给台风取名字，导致同一个台风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后来为了避免混乱，世界气象组织想出了一个办法，分别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亚太地区的中国、柬埔寨、朝鲜、

0: 睡眠也比以前好多了。
1: 三伏时节啊，正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寒瘀之气容易分解，那么我们运用中医寒阴热用的治则，进行冬病夏治的调理啊，能使我们体内虚损的阳气得以补充，就好像对我们人体进行了一次排寒除湿的清洁大扫除保养，从而达到冬季不生病的目的。
2: 夏天一份力，冬天十倍功。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感受中医养生的魅力吧。
3: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愿您健康度过夏季哦，凉爽开心，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1300

要保持警醒，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深刻认识防汛防台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和系统思维，迅速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万全准备，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包朝阳强调，要严阵以待，抓紧做好各方面充分准备，聚焦8张风险清单，开展全方位排查，及时处置风险隐患，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做好人员转移避险，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涉海涉渔领域。

0: 开展全域巡回检查，再三嘱咐船长提高防台安全意识，加强船上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全面加固船体缆绳、防撞设施，严禁擅自离船、违规出海作业等。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执法员张文杰说，
1: 所有执法船艇均已出动，部分船艇在石浦港内巡航，通知港内渔船加强值班值守，其余执法船艇已前往避风锚地，指挥提前前往锚地渔船有序锚泊，全力应对此次台风。
0: 目前正是早到灌浆期、单季稻的枫叶期，为全面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尽量减少种植业损失，连日来向

0: 水域布控值守。
1: 今年第八号台风巴威正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沿海，对于拥有浙江省网箱养殖第一乡之称的黄陂澳乡高泥村来说，防台攻坚战刻不容缓。连日来，当地的养殖户争分夺秒转移管理用房，加固网箱，尽可能减少风雨带来的影响。请听记者奚梦安、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0: 上午，记者在黄陂澳乡高泥村的养殖海区看到，养殖户们正乘坐小船穿梭于网箱之间进行打桩、加固缆绳等作业。由于超强台风带来的风雨会导致海面浪潮增大，除了加固网箱，养殖户们还通过小船将海面上的养殖管理用房临时转移至更靠近岸边的位置，以减少台风来临时移动房屋与网箱发生剧烈碰撞，造成网衣破损、跑鱼的风险。养殖户周福明在这片海域养了20年黄鱼，目前经营着50个网箱。尽管这两年已经全部换成了新型环保网箱，抗风浪程度大大增加，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他也丝毫不敢松懈。
2: 每次
0: 台风来都要加固网箱的，屋排上要多加几根桩，绳子也要加大，像桩一样大，要用4-5根一起加固。作为全省大黄鱼养殖第一村，高泥村30多年来网箱养殖近3000多亩，网箱数量3200个，养殖年产值超1元。针对此次巴威路径可能带来的持续风雨影响，目前黄陂澳乡已完成60%网箱的加固和管理用。

0: 是主食让我吃，
1: 种类还是挺丰富的，特别好吃，不虚此行。
2: 摊主陈怡薇说，
3: 今天的人流量比平常大概多4-5倍这样，我们提供了大概300多份的试吃产品，基本上1小时之内就被客人抢光了。
2: 城南夜市占地3000平方米，集聚了29家特色创意商铺，涵盖各类特色小吃与海鲜排档，以成功举办啤酒龙虾美食节、偷吃大赛等趣味主题活动。开业至今，已吸引6万多本地市民及游客打卡体验。县商贸集团副总经理蔡立志说，
4: 夜市活动后续持续推出潮流市集等每月主题活动，让消费者每次来都有新发现。
2: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象山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陈雅琴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5: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6: 还给我！还给我！啊！
5: 过去，我们。

0: 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高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1: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

0: 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
2: 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

0: 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 便捷餐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
2: 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3: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谈判新进入。

0: 录的药品。蛇板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

0: 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

0: 开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

0: 了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0: 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你我都是践行人。
2: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0: 越多。这个时候啊，他还是人畜无害的小 baby。
1: 咦，本宝宝很可爱吗？
0: 但是地球老师突然过来掺和了一脚，把这个水汽呀踹得转了起来。这一脚的名字就叫做地球自转偏转力。简单来说，就是由于地球天天啊自个儿在那转圈，所以地球上的风走的都不是直线。
1: 凌波微步，
0: 于是这团水汽就开始转圈圈，就像是洗衣机甩干桶一样，滚起来。中间那个洞呢，就叫做台风眼，一般这中间会很干净，一点水都没有。当它的转速达到每秒24.4米，也就意味着这个台风啊成年了，它呀出师了，翅膀硬了，要起飞了。这个时候一般它就会拥有自己的名字。那谁给它取名字呢？
1: 是它的爸爸妈妈、天空和大海。

0: 退出国际台风命名表，后被海葵所替代，海燕被白鹭替代，海马被木兰替代。中国气象局开展了我给台风起名字征名活动，你觉得给台风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1: 外部的水汽遇到冷空气呢，就会凝结成水，这也是为什么台风会带来狂风暴雨的原因。但是台风眼里面温度太高了，反而没办法凝结，所以在台风眼里反而风平浪静，你呢很安全，就是特别的哎呀热。
2: 那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啊？
1: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要去西天取经。哎，拿错剧本了。我们常见的台风一般都来自菲律宾东边的大海，这里呢有最正点的光照，最温暖的海水，最适合蒸发水蒸气。这群血气方刚的新鲜台风，每个体内都有一个小马达，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而他们的梦想是星辰与大陆。年轻人总以为自己走的路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他们浪来浪去都是这四个路线。第一种，西天取经行。

0: 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

0: 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
1: 当突然暴雨来袭时，应该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此时我身处地下车库这样的低洼场所，又以一场一小时降水量为200毫米以上的极端暴雨不期而遇，那么我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就地躲避。但是这样的暴雨级别相当于1平方米的容器里被浇了400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按照城市面积7100多平方千米来计算，相当于约100个西湖的水量倾泻而下。而此时排水系统无法及时排出雨水，洪水将大量向低洼地带汇集，形成内涝，同时顷刻之间便会涌入车库，那么我将很快被湍急的洪水淹没，无法逃离。但是此时如果我身处公交车站，虽然有顶棚可以遮雨，可以但站台上的灯箱发生漏电，

0: 我国国内面对洪涝灾害的预警机制是十分完备的，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和装备建设也日趋强大，高科技救援设备越来越广泛应用到灾害事故的救援当中，为第一时间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如果暴雨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该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者漫过堤防。

以前台风天小区路面有积水，甚至有些地方能没过膝盖。这辆车子是他人生的第一台车，去年下半年入手，落地近18万元，平时只周末开一开，爱惜得很。马先生小区配有地下车库，但是空间很小，绝大多数业主都租路面车位。他说自己租的是小区地面车位，一年1000多元。往年台风暴雨一到，小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一直让他心里犯嘀咕。他说不光怕泡水，打风刮断树枝，高空的杂物砸车，想想的都非常的心疼。马先生说，偶然发现离家不远的上城垂直停车楼，楼层高，安全性强，今天一早就把车开上去，停在了6层顶楼位置。停车成本不算低，粗略算下来一天停车费50-60元，台风要待到下周一才过去，几天下来也是一笔开销，但是马先生觉得划算，

什么暗藏风险？日常生活中怎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沙门氏菌由以触禽动物肠道中最为常见，其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

维度。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还真专门讨论过文化问题，他把文化分为高层文化和流行文化。高层文化指的是那些被认为具有深刻思想性、艺术价值，因为这种距离所以可以不讨巧不逢迎，它没有被裹挟进入文化工业里，还能保有很强的否定性。这类作品通常读起来没有那么爽，需要逐渐进入，他们通常以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为目标。高层文化可以帮助人们从社会的一维性中解放出来，即从被压抑、被操控的单一维度的意识形态中解脱。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尔库塞认为，这种高层文化的解放潜力常常被同化或吸收到消费文化中，失去了其原本的批判性。大众文化力图破除距离感，文艺作品老要接地气，社会中一些人的苦难被当作一种奇观来兜售给大众，称为非虚构写作。写作模块化，有固定套路，这样的作品本来很精彩，但很快就会有大量的

套路化写作涌现，成了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产品，失去了原有的思想深度和社会批判功能，难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单向度的社会中只有单向度的思想。在196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否定性思维被消解，生活的主题是接受现状，在现有框架内追求技术进步、商品革新。教育体系更多的关注技术技能和职业培训，强调专业化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培养。学生被训练成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工人，而非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人文学科被极度轻视，认为是无关紧要的。马尔库塞认为，这种教育模式使学生的精神维度变得特别单一、顺从和易于管理。好，这本《单向度的人》，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继续来讲解这本书。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4: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3: 哎呦，你问他呀。
4: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5: 当 AI 代笔都
4: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6: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4: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0: 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
0: 刚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位出列，觉得好像跟别人一样是一件很俗的事情。后来年岁渐增了，发现跟别人一样不一定意味着所谓的俗，而有时候带来的是一种安全感。因为在人群当中，那一个最不一样的往往是最容易被注意到，最容易被诟病的，有没有？也可以说后来我们变得有一些畏首畏尾了，我们不敢活出自己了，但也可以说是渐渐的沉淀了呀，对不对？就像茶叶一样，一开始呢投入到水中浮在上面，谁都想最上面，渐渐的一点一点茶叶沉下去，然后水变成了茶的味道。中了这一番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是在和稀泥呢，究竟要和我一样还是不一样呢？当然我没有权利和资格说要你和别人一样或者说不一样，只是想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是不是少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归来还是你自己。

郎，和这首歌他是同一位词作者，而且两首歌都是翻唱自日本的歌曲哈。嗯，其次呢，就是每一次说出来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的，那就是忘忧草还有个名字，它叫做黄花菜。忘忧草好美的名字，对不对？可以把它那些忧那些愁都给忘掉。其实好好的吃一顿饭也许也有这样的功效，所以呢也不要瞧不起黄花菜。歌曲的第一句歌词特别喜欢，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应该是一个人哈，本来其实呢有些软弱的，但是在面对一些人生寒冷的时候，他狠狠地跺跺脚，说了一个哼，然后呢就去面对这些寒冷了。我们变得懂得残忍，但是呢又不变得残忍，就像我们常听到的知世故哈，而不世故才是一种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

后半夜增强至8到9级，阵风10级，后天偏东风转东南风10到11级，阵风12级，气温26到34度，26到34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点

0: 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吴，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

0: 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2: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

0: 生的价值。
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1: 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4: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
5: 祝你生日快乐。
1: 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的

0: 元气和细胞啊，一个是中医的名词，一个是现代的医学词。
1: 嗯，
0: 其实他们说的都是生命的根本状态。啊，大家想啊，咱们人怎么组成的？是不是几十万一个细胞组成的？
1: 对，
0: 不是现代医学讲的吗？
1: 嗯，
0: 啊，如果没精神，走两步道就喘，干点活就累。那现代医学把这情况叫什么？叫亚健康状态。啊，或者人们的这伤口愈合的慢，中医讲是元气虚弱。才导致是吧？正气虚损，啊，营卫之气不足。那实际上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也还是细胞的问题，细胞的修复能力、再生能力下降了。啊，比方说咱手划了口子、摔个跤、伤口长得慢，不愿愈合，就是吧？就是咱们表皮的这些细胞，是吧？它的一个再生和自我修复能力变弱了。所以说这伤口愈合的慢，它迟迟不愿长好，甚至容易诱发很多这个严重的各种感染，
1: 嗯，
0: 是吧？你包括这个还有一些人这个病后恢复。

富的也慢啊。中医早说什么叫元气大伤，现代医学怎么讲呢，细胞大量受损，修复周期延长啊。一场大病下来，身体里边细胞受到大范围的损伤了，中医说叫元气大量消耗了，细胞的修复速度跟不上了，人就会一直虚弱没力气，恢复起来特别慢。所以你看咱们身体里面那么多不舒服的感觉，从中医看都是元气问题，从现代医学看全是细胞问题，他们是相通的啊。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合并怎么结合呀？

0: 啊，那就像元气和细胞的关系，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验证，慢慢就打破了中医和西医的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壁垒了，就能让中医和西医哎更好的去实现他们有效的结合了。
1: 嗯，其实从很早开始哈，我们是提倡这个叫中西医结合了哈，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啊、老年复合病啊、疑难杂病这方面是吧，中西医结合的身影是越来越频繁，而且是应用的越来是越广泛了。
0: 为什么呀？因为这是好事啊。
1: 嗯
0: 啊，国家也出台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确立了中西医并重中国特色的医疗这样的一个卫生体系，哎，要求我们守住中药的文化根基，用现代科学技术赋能传统医药。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中医解决不了的问题，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如果说通过中西医结合，未来就能可能创造很多的医学奇迹呀、啊！啊，很多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未来说不定就变成了一针一药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了。啊，你像北京，他们当时北京提出来

0: 多糖呢、啊虫草腺苷呢、以及18种氨基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总共45大类，全给提纯出来了。这种获得了整个国内外的认可。我们为什么说北京能把这些物质全部提出之后会获得这么高荣誉啊？首先就是这项技术的应用对冬虫夏草进行了高效的提纯，哎，把冬虫夏草当中的有效物质几乎是全部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哎，调制成一种生物制剂，属于液体的剂型，哎，和现在的口服液的剂型很像。大家再用冬虫夏草这样高档的中药材，就不用担心有任何吸收利用度差的问题了，啊，浪费了很多的珍贵药材呀、珍贵成分的这种情况不存在了。
1: 嗯，
0: 啊，就像这个厨师炒菜似的，你再好的食材，如果没有好的厨艺，也做不出好的菜肴美味，营养也就流失，都浪费了。那么在国内外呢，对于伟宁科研的认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伟宁带领团队的提取出的这些物质，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给人体所有细胞服务的，啊，你比方。

的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就是细胞每天无时无刻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这细胞和咱们人一样啊，都要吃东西，要营养均衡啊，说简单，细胞也要吃饭的。但是细胞不会说直接像我们说吃米、吃面、吃肉、吃鱼肉蛋，

0: 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2: 哎，雪儿，姑老，你们好。
1: 你好。
3: 你好。
2: 哎呀，我有问题啊，想跟姑老请教一下。
3: 哦，你说吧。
2: 哎，姑老啊。
3: 什么问题？都是对应你的病情的，但是这个服用药物的要规范。
2: 嗯，
3: 一不能断断续续的吃，剂量要把控好，尤其奥美拉唑的药得

0: 如果适合你用，你就调整一下。
1: 哦，好的好的，顾老，哎呀，你解释的这个太详细了，非常感谢啊！我平常呢多吃一些那个养胃的食物，行吗？
0: 平时多吃点养胃的东西肯定是有必要的。你本来胃就不好，你得好好去养。啊，这也来说呢，还要调养元气，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元气是一身根本之气，重要之气。脾胃是元气生化的源头，元气推动脾气生，胃气降，胃气顺下推送食物入小肠，它不会上逆。但是元气亏损以后，中气下陷，脾胃动力不足，胃气无力下行啊，就会上出食管，整个胃的贲门，包括括约肌，失于固摄约束，形成反流性这种胃部炎症，就这样。啊，甚至元气有固护肌表、修复创面、抵御胃酸侵蚀的作用。元气要亏虚，濡养不足，胃黏膜变薄脆弱，抗腐蚀难。

哎，一身大汗，出汗特别多，衣服都能湿透了。你就平时待着不动吧，那后背和额头那里也莫名的冒汗，而且出完汗以后吧，就特别怕冷，哎，就。

0: 也不敢吹空调，也不敢吹风扇啥的，一吹吧，那个冷风就浑身难受，所以我就真的特别需要这个养元汤。
1: 这听您一讲，您这确实这状态太差了呀。
0: 是呀，就是，哎，我这也前前后后吧，走了好几家那个大医院，片子也拍了一大堆，你说验血的、验尿的啥的，光抽血就抽了好几管子，结果那个各项指标吧都正常。后来吧，我又找那个中医看，那个中医门诊，还有那个三甲医院啥的那些个中医科，我都去了。最后吧，那个中医大夫就跟我说是。

0: 多长时间吧，然后就听到那个顾老给大家分享那个元气那个知识，哎呦，我也有幸吧，就感受了一下那养元汤，我真的觉得就挺不错的，所以我就想呀，就是不能光靠这个一份养元汤，我还想长期的喝。我知道这个东西挺贵重的吧，肯定也不能再让你们花钱了，就是该多少钱吧，我就正常自己花钱买，我就不知道啥时候能让我长期喝。
1: 最近确实哈，一直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打电话啊，就说想长期服用养元汤，想好好的调养身体。但是毕竟这个养元汤呢，它不是说你随时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啊，就是调制这样的养元汤，它。

0: 贵，所以整个的养元汤的成本非常的高，数量也很少。啊，很多的像康养中心、医养中心都盯着呢，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完全调制完呢，就被预定走一大部分了。所以说能用上的人少之又少，我也是挺犯难啊。但是这个事儿吧，喜儿一直记着呢。啊，大家渴求喜儿都知道啊，您呢就再给我几天时间啊，让我好好的去协调一下，沟通一下，我看看这个养元汤的事儿到底该怎么解决，好吧？
1: 好的，好的，喜儿，我知道这个事儿吧，就不太容易，您能记着帮我们争取就行。先谢谢您啊，然后我这个天天听您节目，如果有。

0: 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2: 呀，喜儿啊，听说你要到浙江啊，建立啊，老年健康中心啊。哎呀，真的是太欢迎你了，我都盼了好久了，而且我听你节目

0: 为全力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海上安全风险，象山海事处依托智慧化海事监管系统，全面进入防台备战状态。请听记者厉中珍、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猩红998，象山海事叫。现在这个九号台风巴威啊，现在不断的接近哦，这边加强航行安全。
2: 好的，谢谢，多谢谢各位。
3: 在象山海事处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智慧化管理系统屏幕，24小时实时监控海域船舶动态，不间断对锚地停靠船舶开展远程呼号预警，及时提醒过往停泊船舶，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做好避风避险准备。宁波象山海事处南田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高俊说：“
4: 我们每天要点验提醒船舶400艘次以上，对有人值守的船舶100%全覆盖点验。”确保及时发现并消除走锚等安全隐患。

0: 智慧化系统是象山海事防台工作的核心利器。高俊介绍，依托宁波海事局自主研发的灾害天气风险防控场景，海事部门搭建起智慧防台体系，为防台部署、船舶避险抢占先机，赢得宝贵时间窗口。
1: 目前这个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三角形的就是代表船舶。我们基本上经过前两天的工作呢，2000多艘的渔船啊，以及几百艘的商船，已经在这个我们的引导之下，已经到了石浦港水域避风了。可以看到，目前外海呢，基本上已经没有船舶了。
0: 高俊介绍，指挥中心大屏还接入辖区139个点位的超视距监控画面，实现。

0: 近哦，可以看到船名，特别是对于气象海况，台风来临前那种气象海况的变化呢，也可以精准的感知到。
1: 此外，针对辖区无动力船舶、长期停航船舶等风险较高的重点船舶，象山海事部门加强应急准备，协调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在石浦港、象山港等重点水域布控值守。
2: 今年第八号台风巴威正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沿海，对于拥有浙江省网箱养殖第一乡之称的黄陂坳乡高泥村来说，防台攻坚战刻不容缓。连日来，当地的养殖户争分夺秒转移管理用房，加固网箱，尽可能减少风雨带来的影响。请听记者奚梦安、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上午，记者在黄陂坳乡高泥村的养殖海区看到，养殖户们正乘坐小船穿梭于网箱之间进行打桩、加固缆绳等作业。由于超强台风带来的风雨会导致海面浪潮增大，除了加固网箱，养殖户们还通过小船将海面上的养殖管理用房临时转移至更靠近岸边的位置，以减少台风来临时移动房屋与网箱发生剧烈碰撞，造成网衣破损、跑鱼的风险。养殖户周福明在这片海域养了20年黄鱼，目前经营着50个网箱。尽管这两年已经全部换成了新型环保网箱，抗风浪程度大大增加，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他也丝毫不敢松懈。
3: 每次
1: 台风来都要加固网箱的，屋排上要多加几根桩，绳子也要加大，像桩一样大，要用4-5根一起加固。

0: 将已完成六层网箱的加固和管理用房转移工作，预计7月10日前可以全部完成。黄庙乡高泥村村干部柴志爱说，
1: 现在是都是新网箱了嘛，都是抗风能力强了，一般来说能抗风能力达到13到14级大楼嘛。村干部还要督促他们都要去做好防台工作，我们就是在海上巡逻啊，去看呀，催促他们都要做好，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的呀。
2: 记者梁双琴报道。为防范化解游乐设施安全风险，日前县市场监管局深入中国渔村半边山景区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排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紧盯特种设备运行关键风险点，现场核验游乐设施、观光

0: 事情。
1: 摊主陈怡薇说，
2: 今天的人流量比平常大概多四五倍这样，我们提供了大概300多份的试吃产品，基本上一小时之内就被客人抢光了。
1: 城南夜市占地3000平方米，集聚了29家特色创意商铺，涵盖各类特色小吃与海鲜排档，已成功举办啤酒龙虾美食节、偷吃大赛等趣味主题活动。开业至今，已吸引6万多本地市民及游客打卡体验。县商贸集团副总经理蔡立志说，
3: 夜市活动后续持续推出潮流市集等每月主题活动，让消费者每次来都有新发现。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象山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陈雅琴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
2: 只有啊，
1: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1: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6: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来执政。
1: 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3D游戏赠票活动重磅。

0: 技术更好了，我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3: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

0: 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等各项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浙江海事局于昨晚八点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八点，浙江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海事部门已累计发布预警信息 7.9 万条，点验船舶 2.2 万艘次，同时动态部署72艘海巡艇、8艘大马力拖轮，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1: 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台风巴威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将会从今天起逐步增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巴威强度强，移动速度快。昨天夜里开始，东海海域已经出现大风，内陆地区今夜起的风力也将逐渐增大。
3: 我省内陆地区从10日夜里起，风力也会逐渐增大。10日夜里到11日的风力将会达到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12到14级。
2: 周玲丽说，东南沿海地区今天起会率先迎来台风雨。
3: 最强降水时段主要是在10日夜间到12日。10日白天，东南沿海地区是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1日沿海和浙东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胎利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12日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大雨暴雨，过程累积雨量，温胎利、宁波和金华东部地区部分150到250毫米，局部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达800毫米以上。
2: 巴威云系直径。

0: 昌高速麻布、金里温高速梅澳、文泰高速张台三级养护基地分片住房，确保辖区路段责任全覆盖，管控无盲区。台州管理中心将所辖282公里高速
1: 捞网、水桶等工具将网箱里的黄鱼苗打捞起来后，迅速转运到活鱼运输船。霞关镇年产黄鱼中苗约2000万尾，涉及20多家养殖户，养殖鱼排面积超过100亩。眼下台风步步紧逼，当地大部分的黄鱼苗已转移至安全水域暂养。苍南县霞关镇黄鱼养殖户林书强说，
2: 目前呢，就是还个体还小嘛，只有1-2左右。我们现在是用活水船，运输到我们内港湾内，租用了几个鱼排，就躲避这个夏季的台风。然后呢，等台风过后，那我们还会再把它运出来。
1: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靠近，温州海市启动水上二级防台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督促辖区船舶、航运企业、涉水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防台预案要求。同时，温州市防止昨天晚上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

0: 色的应急生活包逐一摆放到位，里面凉席、空调被、脸盆、牙刷、拖鞋、短袖等十几件生活物品一应俱全，保障转移群众的临时起居。马占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黄向好说，这个安置点可容纳2000人，所有保障工作准备就绪，随时接纳转移人员。
1: 每一个群众回来都会领到一份份的这个东西，今年相对来说稍微会比较齐全一点，我们今年也都配备了这个这种短袖，包括有时候毛巾啊、牙刷啊这一类生活必需用品。哦，基于往年的经验，我们所有我们把这些小的、比较相对比较小的、比较细节方面的，我们都把它准备过来了。
0: 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8点，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16561人，

0: 对，苏家界那边在码头的停靠，我们这边需要的话马上过来，时时可以装用力的大水槽柜锤，五到十分钟一杯，载客量一杯在400到500之间，效率很高。这两天啊，因为客流量也不是很大，游客不会等待很长的时间。
1: 针对部分自愿留在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在市监应急等部门的指导下，普陀山镇宾馆酒店小型接待住所负责人与游客签订了留山安全告知书，提醒游客在台风期间不要外出，严禁前往海边、沙滩等危险地带。普陀山镇副镇长江如清说，接下来值班人员会不间断地开展路面景区的防汛防台专项巡查。

0: 全部安装完毕。
1: 地处三江口的老外滩，它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挡板是 L 型的组合式挡板，它的材质是铝合金。我们目前是24小时安装，预计安装高度是在4.6米。我们也会随时根据现场变化进行调整。
0: 作为浙北最大的农家乐集聚地，长兴县水口乡近600家文旅经营主体已完成首轮防台排查。当地重点整治民宿户外休闲桌椅、遮阳大棚、露营装备等抗风薄弱设施，督促业主及时拆除收纳，避免大风引发坠物伤人。水口乡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罗俊俊说，
2: 全面开展辖区民宿农家乐台风安全隐患专项排查，重点整治防风、排水、用电等薄弱风险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全力筑牢文旅场所台风安全防护屏障。
0: 作为典型山区县，丽水紧邻紧盯台风动态，启动应急机制，重点抓

0: 线下有，线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八景点上怎么样的，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咖啡豆子进来中国的，然后我们从中国买咖啡机，保证我们的物价。
1: 从线下贸易到线上跨境，像李峰这样的海外客商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数字化钥匙，而杭州的企业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杭州海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红向李峰详细介绍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能够一站式解决海外

0: 新阶段。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聚焦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暑期临近，学生上网、社交、兼职等活动增多，也成为诈骗分子重点关注的对象。省教育厅校安处副处长陈林凯说，当前学生群体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风险主要集中在游戏社交、升学求职等场景。
3: 一些诈骗分子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限制、网络交友等为诱饵，诱导学生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进而骗取账号信息。

0: 45%。
1: 我们组建专业化的作战单元，采取专项打、专案打、集群打、回流打、出境打等雷霆手段，共摧毁涉诈团伙6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6万人，通过破案追赃，为群众挽回损失5亿余元。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

0: 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秋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1: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

0: 厅送上了表扬信，感谢工作人员在休息时间为他办理报销业务。来听嘉善台的报道。
1: 许先生回忆说，从上海赶到嘉善办理医保报销那天下着大雨，

0: 当时觉得非常感动，知道吧？所以说就写了这封表信。
1: 谈及这次延时服务，钱璐月说：“这是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本职。”
2: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其实换别的工作人员也都会这样做的。他们从上海那边过来嘛，然后当天雨又下得很大，所以他们过来一趟其实也很不容易的。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

0: 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0: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2026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决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建议。约20000字的规划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十五五”规划建议到规划纲要，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成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乘势而上的崭新起笔。翻开规划纲要，16个

0: 广早新闻，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昨天中午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
1: 昨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县

0: 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通知同时指出，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细化应急措施，多措并举，抓实抗旱减灾工作。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洪灾已经导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其中南宁6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

0: 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15/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

0: 报每盎司4132.6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收涨3.1%，报每盎司60.355美元。
1: 国际油价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44美元，收于每桶72.08美元。
0: 美元指数9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09%，在汇市尾市收于100.904。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到了美军袭击，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军方当天表示还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

0: 全局屡遭推迟。
1: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当地时间9号说，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事宜。由哈马斯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会谈中确认，将把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同意将武器交由该委员会保管。哈马斯代表团还表示，愿为维和部队和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便利，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正式铺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缺。